0: FM,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1: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多元文化广播电台的主播周周。接下来就请跟随我的镜头来到今天的体育场。
3: 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AI 已经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那么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 AI 产业的发展机遇？今天由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老虎证券与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联合举办的 AI 时代的产业机遇分享会在悉尼四季酒店举行，吸引了众多华人投资者来到现场，共同探讨 AI 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未来机遇。此次分享会邀请了行业嘉宾庄等进行现场分享，从 AI 产业链的整体结构出发，带领参与者了解人工智能产业上下游的发展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机遇与风险。
2: 您好 ，Cruz， 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分享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4: 今年我们这个 AI 投资分享会啊，是主要通过对 AI 这个行业的解析，然后给在一些投资的逻辑框架下给大家带来一些对于 AI 投资机遇的把控，也帮助大家去识别一些潜在的投资风险，从而能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待未来投资的趋势。
2: 那么今天这场活动您主要是希望向大家传递哪些内容呢？
4: 首先是这样的 ，AI 呢现在正在以非常前所未有的快速，的速度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融入我们的生活。那投资呢，或资本市场呢，它其实就是对于我们生活的一个反应。所以 AI 快速融入生活，它一定会对于我们的投资判断、资本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那我们希望借由今天的这个活动，来给大家做一些知识的普及，然后从而提高大家判断这个投资的认知。
3: 活动现场来自不同领域的参与者围绕 AI 产业发展、投资机会等话题展开交流。对于不少普通投资者来说，如何在快速发展的 AI 浪潮中建立更加全面的认知，也成为现场关注的重点。
2: 欢迎今天参加我们这个分享会，然后我想问您一下，您今天来参加这个分享会的原因是什么呢？
5: 其实啊，我平时就对 AI 和科技比较感兴趣，那我今天觉得在四季酒店莹莹邀请了我，我觉得我一定要来。
2: 那想请问姐姐您一下，您觉得今天的分享会您收获了一些什么东西？
5: 今天老师关于 AI 的这个产业链的问题讲得特别的好，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让我对 AI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 您觉得今天的分享会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5: 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这个 AI 的产业链的问题，老师讲解的特别好，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让我对 AI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 那么姐姐，您参加完今天的分享会之后，您学习到了一些什么呢？
5: 我觉得今天是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就是对 AI 这个产业有了更系统的了解。你不能只关注热点，你要是关注它整个发展的逻辑的方向啊，所以呢，学习还是非常有用处的。
6: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SIC 发出警示，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制作政客、名人视频的网络投资诈骗正大幅泛滥。诈骗分子把 Anthony Albanese 的影像配上伪造音频，宣传号称首月稳赚50,000澳元的虚假投资项目。除冒充公众人物，骗子还配套伪造网站、虚假评价和假新闻，整套包装骗取受害者信任。2026财年，监管机构一共下架超过192,000起网络诈骗，包含虚假网站、社交广告以及虚假加密货币投资，数量是上一财年的近3倍。Gina Reinhart、Dick Smith 等多位知名人士都被骗子冒用身份实施行骗。二人此前也曾公开批评 Meta 旗下平台诈骗广告泛滥的问题。AISIC 主席 Sarah Court 提醒 ,2026 年仅靠简单网上搜索已经不足以辨别投资项目真伪。很多所谓投资机会完全不存在，受害者的钱款会直接流向境外犯罪分子，几乎无法追回。官方反诈骗服务 ScamWatch 给出三步建议。转账或提交个人信息前先停下，通过自己查找的官方联系方式核实对方身份， 遇到骗局及时向银行、网络安全机构以及 ScamWatch 举报。监管同时呼吁民众务必核验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牌照，拒绝无资质的投资渠道。

0: 其实我认为和谐桥是它应该是多元的、包容的，然后我们要尊重每个人、每个社团他自己的经营理念。我们可以不认同某一些想法或者是观点，啊，但是我们要允许它存在，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见解了。
1: 花美传说，百里杜鹃不凋落。
0: 其实我认为和谐桥是它应该是多元的、包容的，然后我们要尊重每个人、每个社团他自己的经营理念。我们可以不认同某一些想法或者是观点，

0: 2005年来到澳大利亚读书的，毕业以后呢，就是从事了房地产销售相关的工作。那么在2011年呢，成立了自己的这个房地产销售公司。在7、8年前啊，自己也考取了建筑师 Builder License。那现在也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其实我本身是读会计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呢、啊、都是读一些我们说移民专业嘛。那毕业以后呢，就是也实习了一下，工作了一下，但是这个人坐不定，坐下来也待不住，爱跑。工作半年一年以后呢，也是因为自己要买房的一个契机，要留下来。我们中国人嘛，还是要有房子，有自己的家，所以呢，也是从自己买房，然后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才进入了这个行业，是这样开始的。其实我们五亿人呢是海外非常多的，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亲戚啊、朋友啊、长辈啊，其实都已经在这边。那他们当时可能在的是我们叫的市同乡会或者市议会馆，当年是这样，但是那个组织呢，又比较多的是老一辈的，侨领啊，这些长辈们的一个聚脚啊、聚乡情的一个地方。那他对我们年轻人刚过来读书其实不感冒，我们也没有在里面能很容易的去找到一个沟通对象。那
1: 是
0: 对，那这么一个机缘的事情呢，让我们创会会长吴瑞谋在2013年的时候呢，就响应了，就是全球化的，因为当时就是整整好也是一个移民大趋势，都是年轻人、年轻一代过来留学、移民留下来，那这个形势下就形成了很多的年轻的这些毕业生或者是创业者，或者是工作者，他们需要一个更年轻化的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就应运而生的在全球，不只是在澳洲啊，不只是悉尼、墨尔本。我们甚至五亿啊，就是在美国、加拿大都基本是在那两三年内同时成立了一个全球化的叫五亿世界青年会，就基本在那几年内，全世界都成立了一个这么组织。而我们的这个五亿青年哈，就会基本上每2年到3年呢，就会在一个组织地去举办一个世界青年五亿的一个聚会，大聚会。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感觉像办一个奥运会一样。
0: 对，非常有意思。那他就会给到一些年轻人平台，因为他们能更好的接触和了解新兴事物和这个信息的交互传递更加的迅速，那通过青年更容易的去把这个带出去或者是带进来。那所以呢，就是是这么一个契机。我是毕业了，从事工作了1、2年，一开始我也没找到，我们也是去参加了不同的那些社团啊、活动啊，但是很可惜，当时是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年轻人，并且是我们五亿的一个会。正好呢，我们的吴会长是创立了这么一个会，他的邀请之下呢，我们就加入了这个会。那我也在里面的的确确的找到了同语言、同家乡、愿意一起打拼、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的。那我们就这样的一个是这么一个发展起来的。毕竟哈，还是我们自己一个家乡的一个组织，然后在海外，他们其实会有更多的一个信任度在，这个是跟你其他的社团啊，或者是其他的组织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知根知底，我们都是一个地方来的，大家也都知道哦，你可能在家里你们的长辈是谁啊，大概可能都会有了解，那么自然会形成一个互相的一个信任感。那他们的孩子可能要过来就读，或者他们一些新移民要落地，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社团就能很容易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嘛，主要就是协助这些年轻人过来读书，或者说他们毕业以后需要一些实习机会，我们呢又会跟我们在这里的一些企业家，或者是我们一些老乡，他们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规模或者是生意的，又能提供这样的机会，那肯定就是优先给我们自己五亿的这些后辈啊，或者是这些人嘛。所以我们呢，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机会，是一个互相互惠互利的一个状态，又能给到他们很好的一个着力的平台点。那我们呢，社团里面的一些前辈啊也好，或者是一些会员也好，他们如果有从事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业务，也可以给他们去对接，也可以给他们创造一些机会，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闭环的一个商业模式来的。其实但我们的本质不是为了去做生意，而是给到这些人就是一个着力点、一个平台、一个落地点，我们能帮助到他们更好的去适应这里。并且呢，我们青年联合会啊，除了在帮助国内的这些新移民留学生，其实我们也会着力

0: 去给到这边我们说的移民的二代三代的一个桥接作用，让他们再回到我们的家乡，回到我们的武艺，因为
1: 双向的，
0: 对，是一个双向的，因为我们跟他们能沟通能交流，而他们对于只是讲国语，只是讲粤语，只是讲我们本地话，可能他们能听懂一部分，但是他们觉得没有一个能沟通的人，或者是年龄段的人，他们不愿意去沟通，他们也不愿意从以前的人去听一些故事。那我们可能在同龄年阶段能给到他们一些更容易沟通的点，懂他们想要的，或者说我们能给他带动他们去参与到这些活动里面来。所以青年会成立之初就是一个桥的作用，去连接两边，是这么一个意思。我们目前悉尼青年五一联会应该常被在我们记录在案的会员应该有两三百人左右，但事实上其实有一些也没有完全登记在案的，那可能就是有时候会来参加我们活动，但他们有一些也回来又回去了，这样的流动性的也有一部分，所以我们可能常住现在可能大概在两三百人左右。前几年呢，可能因为之前又有疫情啊，又有什么的，就有一些停滞了一段时间。那么我是去年刚接任的，那么我接任以后，其实就是会做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活动嘛。那么我们最近刚刚好在两三个月前，我们刚刚办了一个越唱越好听的一个歌唱竞技类比赛的活动。
1: 是一个歌唱比赛。
0: 对，是一个歌唱比赛。这个呢是我们连同墨尔本五一青年联合会共同举办的。双城互动
1: 。
0: OK， 我们悉尼的冠亚季军呢，前四强飞往墨尔本参加最后总决赛的。
1: OK， 所以咱们最后的悉尼这边的名次
0: 是，我们是冠亚。
1: 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对，这个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其实当时去跟墨尔本青年联合会一起共同推动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提供一个窗口，我们希望无论是在海外也好，在现在我们在当地家乡武艺也好，其实粤语也都是有在减少使用的一个迹象。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就是可能去到学校，因为统一都是国语教育嘛，那但是我们认为粤语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文化一个符号，也是我们最熟悉的语言，那我认为这个是应该要好好传承下去的。那我们觉得统一国语可以让大家更好的互相交流，减少这个壁垒，但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符号，我不认为要忘记掉。就像我无论去到哪里，我还是中国人一样，
1: 是
0: 这个符号，这个文化基因，它一直会在我心里。这个活动本身是由墨尔本的五一青年联合会开创的，他们已经办了第四届了。我们是第五届加入进来的
1: ，OK。
0: 那我们认为就是这个品牌我们接过来以后去举办这个，那我们也希望就是两城其实他们之间很近，所以呢，我们不认为就是距离是一个问题我们双方都认为就是双城联办能更好、更大的去把这个品牌推动起去，然后给更多的人去了解和聆听到粤语的魅力嘛。所以我们就咬咬牙就把这个事情一起推进进去了。并且我觉得效果不错的。因为我们青年联合会啊，其实一直呢也会在我们广东地区，或者我们现在叫大湾区兄弟团这里面啊，其实我们跟深圳青年会是走得很近的。因为现在的
1: 本来也很近吧，地理上也很近。
0: 对，本来地理上也很近。因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是因为深圳的社团总会的会长呢，也是我们武艺江门的。那他。那女儿呢 ，Serena， 她接任了这个深圳青年会以后呢，我们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地方的。
1: 我们说打引号，亲上加亲了。
0: 哎呀，对，所以我们呢，就是经常也会跟深圳青年联会呢一起联动活动。我们会做一些本地青年人有兴趣的，比如说文化类的，我们会去做一些西餐文化的礼仪学习
1: 啊，这挺有意思。
0: 联谊嘛，所以我们也会就是五一青年的可以跟深圳青年的互相去联谊，或者一些飞盘啊，一些青年爱玩的活动。
1: 是是，
0: 它呢不需要很大规模，十几人、二十人，或者现在我们也有在跟那个ACJC 马会青年企业家联会一起去打那个 pickleball， 就是 都会有很多线下的这样类似的活动，这些活动呢都是一个小规模的，给大家有一个创造一个平台机会，所以这个也是跟你们的理念非常非常契合的。其实我认为和谐桥社它应该是多元的、包容的，然后我们要尊重每个人、每个社团他自己的经营理念，还有每个人的想法。澳洲也是一个文化言论都是自由的，所以我认为在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就是去尊重它，去接受兼容就可以了，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我们可以不认同某一些想法或者是观点，但是我们要允许它存在，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见解了。我希望哈，是有更多的年轻人，或者说是我们这边的，侨居海外的这些二代三代，更多的加入进来。就像我说的，我们不一定是只是把文化，或者说把他们协助他们在这边落地。我也希望把这些二代三代带回到我们的中国去看看，他们父辈来到澳洲之前的家乡。是怎么样的，他们的根是怎么样的，我希望他们能去更多的沟通交流，我希望我们就是一个平台，一个桥，去搭建这两边的青年有更多的沟通的机会。

0: 山海，共明月，一柄未相愁。从前思念家乡，只能一纸桥批诉说牵挂。如今身在澳洲，这份对故土的思念，就藏在这一枚潮州月饼之中。
1: 舅舅，一个北方人在澳洲是怎么过中秋的呀？都是什么月饼呢？
2: 我在澳洲一般不吃月饼，因为在我看来，月饼不都得一个样吗？
1: 那不一样，我带你体验一下潮州人过的中秋节。我给你推荐一款我在老家尝试的口味，名字叫双烹。
2: 哇，这个真的假的呀？来，让我尝一下。
0: 第一口咬下去是酥，豆沙的甜和咸香交织在一起。原来潮州月饼不只是甜，它更像是一层一层慢慢展开的味道。
2: 这个真的跟我以前吃的不一样，我会想吃第二口。
1: 我就知道，我给你介绍第二款我们常吃的，那是芋泥口味的。
0: 芋泥特别细腻，很绵，甜度刚刚好，不会齁，有一点点奶香，但还是芋头本身的香味，像小时候吃的芋头甜品，只一口就能让人放松下来。
2: 芋泥这个口味目前在我这里是第一名，如果第一次尝试潮州月饼，我推荐这个口味。
1: 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一盒，除了很多经典口味，还融入了很多潮州特色。
2: 这个口味刚刚我在这个礼盒没有看到，哎。
1: 对，它的名字叫蛋黄乌豆。
0: 乌豆沙比普通豆沙更浓郁一点，咸蛋黄把甜味中和得刚刚好，每一口都能吃到沙沙的豆香和蛋黄的油润，咸甜交织，却一点都不会觉得腻。
2: 这个味道有一点犯规，我本来以为会很甜，但是蛋黄一出来之后，整个味道就平衡了。
1: 蛋黄乌豆是很多潮州人最爱的搭配，甜一点，咸一点，就像生活一样。
2: 这个叫什么？
1: 那个是老香黄。
2: 这个名字听着就很广东。
0: 老香黄有一股淡淡的柑橘清香，第一口有点陌生，第二口开始回甘，越吃越有味道。
1: 最近看完阿妈的情书，总觉得老香黄特别像潮州人。
2: 为什么呢？
1: 家里老人总说老香黄第一口总是苦涩的，但慢慢就会回甘，就像很多潮州人一样，年轻的时候去外打拼，把苦留给自己，把甜留给家人。
2: 怪不得真的越品越有味道。
1: 很多潮州人离开家乡，但家乡从来没有离开潮州人。在悉尼有福记这个地方，把一桌潮州菜、一块潮州月饼留给每一个想家的人。
2: 如果不是你，我真的不知道悉尼还能找到这么正宗的潮州月饼。
3: 如果是第一次尝试潮州月饼，我推荐经典礼盒，双烹、黄皮、芋泥都是经典的口味。如果想一次尝遍潮州特色，或者中秋送礼，我更推荐甄选礼盒，老香黄、红枣枸杞，还有更多的特色口味都在里面。两款礼盒现在都在 Market City 三楼的福记都可以买到哦。
2: 月饼可以不同，
1: 想家都一样。
4: 隔山海，共明月，一饼未乡愁。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乌鸦是想，只要牛子厚他不娶李婉儿，他做什么都无所谓。乌鸦是知道李婉儿不会善罢甘休，他得随时准备着对付李婉儿。这几天倒是很消停，李婉儿根本没在众人面前露面。乌鸦是向翠玉打听，各房的丫头们是大院里最好的消息传递者，哪个房间里有什么事儿，只要问丫头，没有不知道的。翠玉说，这几天没见着李婉儿，听说是病了。乌鸦是冷笑着说，哼，李婉儿又想玩装病，装给谁看呢？翠玉说，这回是真病了，那天她好像傻了似的，把自个儿在大雨里面浇了个透，要不是大奶奶吩咐我去看看，还不一定浇成什么样呢。乌鸦是就不再说什么了。牛子厚听说李婉儿病了，他心里沉了一下，他什么也没问，只是吩咐周焕忠去请保生堂的尤大夫给李婉儿看病，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迟疑了一下，他还是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西院。他先去看了母亲，王氏对他还是一副代理不理的态度。自从他拒绝了李婉儿，王氏对他就没露过笑脸。老太太说，我说话不好使了，没人听了，往后也只能看看戏，抽两口大烟，这个大院的事也做不了主了。牛子厚也不敢跟他辩解，就由着他数了。牛子厚知道他妈妈的心思，他自己娶了两房太太，可一个也不对他的心思。老太太喜欢婉儿，所以才不听他的意见就把主给做了。以往牛子厚对他母亲是言听计从，从来没有违拗过他，可这一次他却不肯听他的，让老太太认为是他受了乌雅氏的挑唆，于是他把平常对乌雅氏的气儿都撒到牛子厚身上了。牛子厚从老太太屋里出来，正犹豫着去不去看看李婉儿，这时候就见尤大夫从西厢房走了出来。牛子厚赶紧上去问问情况，尤大夫摇摇头说，李婉儿不让他看，把他给撵出来了。李婉儿这回是真的病了，他心里憋着一股火，又被大雨浇了一场，当天夜里就发起热来。可他是一个很要强的性子，不肯在众人面前显出病态。本来还想强撑着起炕，但无奈身子已经虚得不行了，一起来就天旋地转，只好又躺回去了。丫鬟香玉要去请大夫，被他给叫住了，他硬是撑了几天，但还是不见好转。丫鬟就害怕了，把老太太的丫鬟锦玉找来商量，因为平常这个锦玉啊，她跟李婉儿挺说得来的，于是她就过来劝这个李婉儿。李婉儿只说自己没病，还是不让去请大夫。赶巧这个时候尤大夫来了，就被他给撵了回去。锦玉知道李婉儿这是在糟践自己，于是便苦口婆心地劝，李婉儿只是固执不肯听话。正僵着，外屋传来了开门的声音，听着好像是有人进来了。锦玉巴不得有人来呢，跟他一起劝劝这个李婉儿。他高声问了一句，谁来了？外屋答是大夫。李婉儿就喊，烦死人了，我用不着看大夫。这时候锦玉走了出去，他看见牛子厚站在外屋，他一喜，刚要开口，牛子厚示意不要吱声，锦玉明白了，然后领着他走进了里屋。李婉儿躺在炕上， 脸朝着墙，牛子厚朝锦玉比划着，要给李婉儿诊脉。锦玉于是笑着说道：“
3: 婉儿姑娘，大夫来了，我劝不走他，您就让大夫瞧瞧吧。治不好您就把他撵出去，要是治好了呢，您就赏他点银子。”
2: 锦玉边说着，便将李婉儿的手抓了过来，然后按住。牛子厚将手指搭在李婉儿的手腕上，李婉儿却仍然闭着眼睛，只是语气客气了些：“
3: 大夫，不用费心，我知道自个儿得的啥病。”
4: 牛子厚说道：“我也知道。”李婉儿猛地睁开了眼睛，她看着牛子厚，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这几天虽然病着，他就没有流一滴眼泪，他只是心疼。一想起牛子厚的态度，他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似的疼，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他的心思完全被牛子厚那一句话和一个拂袖而去的动作给占据着。他没有想到牛子厚的反应会那么强烈，他就是怕他拒绝，才在牛子厚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布置了一种喜庆。他想给他造成一种既定的态势，即使他面子上想拒绝，恐怕也会碍于继承的事实而默认下来。李婉儿喜欢玩点小聪明，而且屡试不爽，但没想到这次在牛子厚这儿他碰了壁。他忽然觉得有点摸不透牛子厚了，他分明感觉到牛子厚是喜欢他的，而且牛子厚在关键时候躲出去，恐怕也正是害怕自己把持不住。既然这样，他就有把握让他就范。但是他却没有想到，牛子厚其实不是一个懂得女人心思的人，他更不会为了一个女人不顾一切。李婉儿的心在流血，眼泪流进心里就变成血了，这血流多了，心也木了，脑子里竟然是一片空白。他昏昏然只想睡觉。本来他以为自己的心已经没感觉了，没想到突然见到牛子厚，那颗心又剧烈地跳动起来，眼泪竟然遏制不住地流了出来。牛子厚说：“好了好了，你是内火攻心，外感风寒，冷热交加，必生变故，我给你开个方子吧。”婉儿一脸凄然地说道：“
3: 大哥，我不要你开的啥方子。”
4: 婉儿，大哥知道你的心思，只是你让大哥好为难呢。
3: 大哥，你怕啥呀？
4: 少卿是我的兄弟，我明明知道他对你的心思，娶了你，你让我咋面对他呀？还有喜贵他妈，还有喜贵，我怕这大院子里从此不得宁静。
3: 可这不是我的错。
4: 婉儿没错，错的是老天呐。
3: 大哥，真的就没有这个缘分了吗？
4: 这大概就是命吧。
2: 李婉儿看着牛子厚，感觉出他心底的无奈。这个他初谙世事便认准的男人，这个他生命里无法回避也无法割舍的男人，这个一向乐观任性而为的男人，这个在他心里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男人，竟然也有软弱和束手无策的时候。他看得出牛子厚脸上的憔悴，也看见他心里的挣扎，他心软了，他知道不能再逼他了。李婉儿哭了，他哭着说：“
3: 大哥，婉儿认命了，婉儿不让你为难了。”
2: 我们下面再把目光转向牛家大院的另一个角落。 自从董兆山出现在吉林，出现在袁生庆，金玉山的心里就一直是惴惴不安。他知道董兆山早晚会有所举动，只是他不知道董兆山会干什么，或者在什么时候干。他怕他，他从心里怕他，怕他把他以前的一切说出来。到了那一天，他在牛家大院恐怕就无法存身了。他曾经想过先把真相对牛子厚说出来，以求得到他的宽恕，但是他没有这个勇气。他还想过找个由头让牛子厚把董兆山撵出袁生庆，但他没敢做。他知道如果惹恼了董兆山，他会不顾一切的。金玉山无计可施，只能被动地等待着，在惊恐不安中等待着。出人意料的是，董兆山毫无动静，好像不在意这件事儿，又好像有意在忘记他。他从来没有打扰过他。金玉山想不明白，董兆山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他想不明白，就只能欺骗自己，不再去想这个董兆山，但心里对他的戒备却从来没有放松过。这天，金玉山在大院里看见了董兆山，完全是出于本能，他转身就想跑。董兆山叫了他一声：“
5: 二姨太，慢走。”
2: 金玉山站住了，他看着董兆山，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该留下。他就这么迟疑着，表情也很矜持。董兆山说话了：“
6: 二姨太，别害怕，我不会做什么的。既然是老天不让我们在一起，我也认了。我希望你过得好。跟着牛家自然是吃穿不愁，你又生了个儿子，牛东家待你不会错的。”“
3: 那是，牛东家很在意我，在大院里没人小看我的。”“
6: 那就好，赵山也就不担心什么了。只是二姨她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3: 这用不着你嘱咐。”“
6: 二姨太怕是没听懂赵山的意思。”“
3: 什么意思？”“
6: 我是想提醒二姨太，花无百日红，人无千里好。牛东家如果娶了新人，二姨太的处境就不好说了。”
2: 金玉山愣了愣，这事他不是没想过，而且还想得很具体，但他只是想想，他没能力做什么，也只能顺其自然。这时候董兆山接着说道：“
6: 李婉儿是个人精，牛东家想不到看不到的事儿，李婉儿未必想不到看不到。十个二姨太怕也不是他的对手。”
2: 金玉山听出了话音，他心里紧张了一下。他会怎么样？“
6: 二姨太想啊，这李婉儿在大院里一直受宠，老太太喜欢，牛东家看中，真要是嫁给牛东家，怕是牛家的里里外外都被他掌控了。到时候别说二姨太，就是大奶奶也都拿他没办法了。”
2: 他听明白了董兆山的意思，是让他阻止这件事的发生，绝不能够让李婉儿嫁给牛子厚。金玉山何尝不想阻止这件事儿呢？可不会有人听他的。他在牛家大院的地位一直不被人在意，牛子厚对他从来就没有狂热过，跟他在一起更多的时候就是学学弹琵琶，听他唱唱曲儿。他为牛子厚生了儿子，牛子厚也很高兴，但是却从来不宠他，这让他感觉到很失落。儿子被大太太抱走了，金玉山的日子过得也是没滋没味的，但他二姨太的位置又使他过得衣食无忧，于是他也就浑浑噩噩地开始混日子。董兆山的一番话点醒了他，要真是李婉儿得势的话，那自己的日子可就真的不好预测了。金玉山琢磨着董兆山的话，竟然笑了笑，转身走了。 金玉山奔上房去的时候，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他对乌雅氏本能的就有着一种惧怕，每次站在大太太面前都有着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这好像从第一天见面就落下了病根。平日里只要能躲开，他就不往乌雅氏面前去，实在必须面对的时候也尽量少说话。乌雅氏抱走了他的儿子，他也是敢怒不敢言。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让乌雅氏也找不出什么茬口来整治他。这么些年以来，他们俩才能够相安无事。这一次他主动来找大太太，也是琢磨了好一会儿才下了决心。金玉山看到乌雅氏的丫鬟翠玉在门前晾着被子，就让她给大奶奶通报一声。乌雅氏正在看着连棍读书，别看乌雅氏对金玉山不怎么地，但是对金玉山生的儿子却格外的用心。也许是因为从小就养在身边的缘故，自然就有感情，他把连棍当成了自己的儿子。连棍聪明伶俐，书背的也好，乌雅氏生怕他贪玩，从私塾回来也不敢放出去，就看着他读书。他心里早就设计好了，喜棍已经学着做生意了，将来肯定要继承和掌管牛家产业，而连棍唤起了他另一种期望，他要让连棍取士，进入官场，把曾经对牛子厚寄予的希望全都转移到两个孩子身上，他要按着自己的意愿安排两个孩子的前程。为此他甚至不再遵守当初跟牛子厚的约定，到了应该把连棍交还给金玉山的时候仍然不放手，而且根本不提这个茬。他不让连棍接触金氏，甚至不让连棍叫金氏一声妈，他怕金氏把连棍给影响坏了。丫鬟翠玉通报说二姨太来了，乌雅氏很奇怪，想了想也没让连棍回避，吩咐让二姨太进来。金玉山走了进来，步子有些发虚，他跟乌雅氏打了个招呼，就不由自主的就看这个连棍，这是他的儿子，亲生儿子近在咫尺，却不能和他相亲相爱，他却不能够尽一个母亲的义务，也无法享受作为人母的乐趣，他的心里一阵痛楚，但是表面上还是笑吟吟的。乌雅氏把他的表情看在眼里，对牛锦章说：“连棍，叫二姨妈。”牛锦章清脆地叫了一声“二姨妈”。金玉山应着，客气地说：“连棍真是乖，让大奶奶费心了。”乌雅氏又说：“连棍，来，上妈这儿来。”牛锦章就亲昵地靠在乌雅氏的怀里。金玉山不忍看这个场面，他调转了视线。乌雅氏问他有什么事儿，金玉山说也没什么事儿，只是想跟大奶奶说说话。乌雅氏说：“你不是跟婉儿一直说得来吗？”金玉山说：“那是以前，现在婉儿一心想嫁给东家，也不把我当回事儿了。”乌雅氏冷笑着说：“她想嫁给东家，哼，想得美。”金玉山说：“就是的，婉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我一直都劝她，她对我也是怨恨在心，我倒没什么，可一想到大奶奶不被她放在眼里，心里就为大奶奶不平啊。”乌雅氏被说中了痛处。“我倒不在乎，可恨的是东家就那么放任她。”金玉山马上接过话：“大奶奶，你得硬起来，在东家面前不能松口，不然将来咱们俩的日子都不会好过。”乌雅氏看着金玉山，他明白金玉山为什么突然来找他说话了。以往他不把金玉山放在眼里，如今倒是同病相怜了，这个时候他们俩还真的应该站在一起，一同对付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李婉儿。想到这儿，乌雅氏对金玉山的态度也平和起来。乌雅氏嘱咐道：“
3: 你留心一些，不能让东家跟他走得太近，有啥事跟我说一声。金玉山高兴地回答：是，大奶奶，我会的。
2: 叶春善带着京城组建的戏班来到了吉林，牛子厚将自家的客栈腾出来让戏班居住，还专门派个人打点戏班的日常生活。第二天，康乐茶园就贴出了戏报，上面写着京城戏班现演，并且标出了戏目和名角的名字等等。戏班里可谓是名角荟萃，历来到吉林演出的戏班从来没有集中过这么强的阵容，若不是京城梨园界不景气，这些名角哪会扎堆到吉林演出呢？开演这天，牛子厚很兴奋，早早地来到后台，可是他转了一圈没见到叶春善。他在别人指点下才在半戏间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但见叶春善坐在那儿一脸的愁容。牛子厚以为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就问了一句，叶春善摇头否认，说自己突然间嗓音失声，唱不成戏了。牛子厚愣了一下，叶老板不要着急，恐怕是车马劳顿，水土不服所致，安心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叶春善还是很不安，只是辜负了牛东家和全城百姓一片热心，春善心有不安呢。牛东家付的包银，等我回到京城之后就退还。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秦声播讲。
2: 叶春善是一个心地朴实厚道的人，他提出退还包银，也是想让自己心安一些。牛子厚当然不能让他退还，又得让他心安理得地去接受。于是牛子厚笑道：啊，叶老板多虑了，提啥退还包银呢？叶老板替我组班，亲自带戏班来，牛毛已经感激不尽。叶老板不能登台，江城戏迷无缘一睹风采，倒是我们的遗憾了。这样吧，叶老板，这戏班日常事务繁杂，我怕无暇顾及，叶老板不妨替我照顾一下，也减轻我的担子，不知合不合适啊？叶春善很痛快地答应了，语气里透着感激。戏班在康乐茶园的演出，那才叫火爆，一连多少天，天天座无虚席，人们茶余饭后谈的是戏，论的是角儿，连艺人的饮食起居都成了谈论的内容。时不时有人到客栈探听一下艺人的私事，然后和亲朋好友谈论一番，也显出自己的博闻来。今儿个康乐茶园又换了新戏码，王氏好说歹说把李婉儿拉来了。他们坐着马车来到康乐茶园的门前时，裴少卿正在门口迎候着。他把王氏搀扶着下车，一回头看到李婉儿，他瘦了很多，神情也有些沉静。裴少卿愣了一下，表情有些不太自然地打了个招呼。李婉儿也很矜持地点了点头。裴少卿扶着王氏和李婉儿朝包房走去。听了牛子厚拒绝李婉儿的事儿后，裴少卿什么都没说，裴二奶却有些幸灾乐祸，说三道四地数落着李婉儿。裴少卿也不搭话，由着他信口开河。他不信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李婉儿不是那种见应就回的人，只要他认准的事儿，没有他干不成的，他一定会嫁给牛子厚的。他很平静地对母亲这么说着，裴二奶却不信。 裴少卿也不想跟他啰嗦，更不愿意再提这个李婉儿的事儿。好在京城的戏班来了，这让他有了分心的理由，便天天泡在戏班里。裴少卿对戏剧的痴迷不亚于牛子厚，他喜欢唱旦角，只要有时间就到牛家后院跟着赵全恒学戏。康乐茶园只要有戏演，他是场场不落，偶尔会票一场，也能够博来几声叫好。他还跟着戏班去唱堂会，把人家的太太小姐看得直入迷。这一次京城戏班在康乐茶园唱戏，裴少卿也是逮着机会了，一边帮着戏班管理一些日常事务，一边听戏。乌雅是和金玉山已先坐在包厢里，看见王氏来了，急忙站起来让座。王氏坐下，乌雅是和金玉山随后坐在他两边，谁都没跟李婉儿打招呼，李婉儿尴尬的自己坐在一角。裴少卿看在眼里，表面不动声色，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只是他也没法说什么，他跟老太太匆匆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今天有牛子厚的戏，叶春善没了嗓，他就补了缺，唱打鱼杀家的肖恩。刚下了场，刘寿卿就来了，对牛子厚低声说了些什么，牛子厚的脸就绷了起来。裴少卿刚要问，又见李婉儿从后场进来了，显然他一直都在关注着牛子厚的动向。
3: 大哥，出啥事了？
2: 牛子厚告诉他，是新任吉林将军常顺召见。李婉儿吩咐道：“
3: 大哥，不管是啥事，别硬顶，咱斗不过官府的。”
2: 牛子厚说：“知道了。”匆匆卸了妆，和刘寿卿一起走了。李婉儿也跟着出了后场门，对裴少卿连看都没看一眼。裴少卿知道，李婉儿的心思全在牛子厚身上，他来看戏，还不如说是来看人。新任吉林将军常顺把吉林开钱庄的商家都找来了，他拖着官腔对大伙说道：
7: 俄国筑路公司为修筑中东铁路将投入2亿多盎司白银，要找一家合适的钱庄合作，这是好事。2亿盎司啊，存到谁的钱庄上，那还不是一大笔的本钱。俄国人出钱跟咱们一起修建中东铁路，那也是件好事，将来进出口贸易就不用远走海路，在家门口就可以做了。
2: 常顺的旁边坐着一个俄国人，是俄国筑路公司的代表，他那双深陷的眼睛透着一股寒气，扫视着在座的商家，就像一只饿狼在搜寻着猎物，看准了对象准备下口。商家们都是一副沉默状，他们对这种事情太清楚了。俄国人在上海设立了华俄道盛银行之后，通过他设在东北地区的分行发行卢布，收兑市面上流通的官铁，还收购各种土特产、粮食和其他物资运回本国。俄国的卢布在吉林市场大行其道。做钱庄生意的商家明知里面深藏着危机，却无力改变现状，为维持正常经济还得通兑。此时朝廷又和俄国签订合办中东铁路的合同，修筑铁路肯定要有大量的卢布流通，这又让商家增加了一层担忧。常顺观察着各位商家的表情，看得出他们各怀心思，但都是一副不情愿的表情。他转脸看看俄国人。
8: Just moved from overseas? Start banking like a local with ANZ. We're one of Australia's biggest banks, and we're chosen by millions. For customers living in Australia, available in English only. Consider if right for you. Eligibility criteria and TNCs apply.
9: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
0: 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 000 station sponsor.